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听到的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Sarah Lawson 的一首歌叫做 Midnight Sun 呢，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在2026年的格莱美奖上惊艳全场的热门单曲。这首歌以他标志的音乐风格和一次成熟的蜕变，把个人情感跟北欧文化意象的完美融合。歌曲的灵感是源自于瑞典夏季的极昼现象，午夜时分太阳依然悬挂在天空， Zara 利用这一自然奇观隐喻黑暗中依旧炙热的生命力量，象征着即使在艰难时刻也要保持着热情跟希望。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舞曲，融合了70年代复古 disco 跟当代 R&B 元素，明亮的合成器搭配着 Zara Lawson 元气十足的嗓音，营造出一种金色时光的氛围。那么在第68届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上呢， Zara Lawson 也是带来了这首歌的精彩的现场表演。她身着闪耀的礼服，在极光与城市的夜景交织的舞台背景之下热舞，展现了极佳的唱跳实力，也是这首歌帮助她获得了首个职业生涯中格莱美奖的提名。有请 Zara Lawson 送来这一首歌 Midnight Sun，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继续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以下时间这首歌呢也很长时间了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Sarah Bareilles 的歌，叫做 Breathe。 这首歌是 Sarah 是个一位正在经历人生重要抉择，由于是否要跟朋友说出实情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朋友，他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他打破沉默，勇敢表达真实的自我。其实像很多生活当中，当我们面临一些无法开口的秘密想给身边的朋友或是家人的时候呢，总会有很多心中的顾虑，不管是做人生职场的抉择，还是学业上的抉择，还是爱情的抉择，有时候都真的需要一首勇气。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歌，我觉得每当听到这种有励志作用的歌曲的时候，整个人的身心都会变得非常的积极向上，也会传递出特别多的正能量哈。这首歌编曲呢简洁有力，节奏也感也是很强的，非常适合各位在需要勇气的时候呢去自我聆听，然后去瞬间的点燃你的斗志。而 Sarah 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层层递进，也把这首歌的情感渐渐地推向高潮。歌曲呢以明快的钢琴旋律开场，那整个的递进风格，我觉得第一次听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我们有请 Sarah Bareilles 送来这首歌 Brav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哎，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被称作男巫的 Jason Mraz， 他在之前的一部 MV 当中呢是手持扫把的形象出现，得了这样的一个昵称哈。最近呢他的新专辑即将也要发行了，这张专辑呢是以他奶奶的这个对歌曲的喜好来做的收录，其中就翻唱了一首福音歌曲，这首歌名叫做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这首歌可以讲它的版本温柔的像一场轻声的抚慰，它标志性的清新的嗓音松弛又干净，没有华丽的炫技，只用细腻柔和的唱腔把这首充满信仰跟慰藉的歌曲演绎得格外动人。那么编曲呢可以说是简约轻柔，吉他伴奏干净纯粹，衬托出人生的温柔跟真诚，每一句都缓缓流淌，带着平静的力量，唱出那一种被守护被关怀的安全感。他演唱的松弛自然，情绪真挚内敛，既有治愈感又带着淡淡的诗意，整首歌可以说是安静又治愈，在舒缓的旋律当中传递出希望跟安宁的感觉，听完之后可以让整个心情变得非常平静更充满着力量。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Jason Mraz 送来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首歌 baby。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Asia FM， 我是主播李松。以下时间是来自爱尔兰流行男歌手 Neil Horan 的一首歌，叫做 Dinner Party。 这首歌是他新专辑的一个同名主打歌就是他第四张的录音室专辑了。这首歌也标志着 Neil Horan 在音乐风格上的一次温暖回归，同时也是一首极具个人色彩的情书。这首歌被定义为一张温暖的流行唱片，那相比之前的作品呢，这首歌曲的旋律更加的轻快松弛，充满了生活气息。整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他跟女友 Sarah 的真实恋情。在采访中他透露说，两个人正是在一场晚宴当中来相识的。这首歌延续他2023年大热单曲 You Could Start a Cult 当中的精神续作。作为这首歌的续写呢，他也是写给女朋友的哈。而 Dinner Party 呢，进一步的讲述了他两个人从相遇到相知的浪漫开端。其实这首歌听起来会让人有一种嘴角上扬的感觉，也记录了歌手生活当中的幸福的一刻。我们也期待着新专辑会有更多关于爱跟生活的真挚表达。我们有请 Neil Horan 送来这首歌，歌名叫做 Dinner Party， 希望你会喜欢。

0: 在是上午9点钟，有好音乐，工作也会更快乐，好好努力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成都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刚刚为你播放的是 Raya 的 Where is my husband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你正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小时全是热歌流行歌，保证你不会跳台。你有歌要推荐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告诉我吧。马上有这首歌 Flow 的 Therapy at the Club。 Bottle of 42 helps to ease the pain.

下。当爱情像一场无法清醒的梦 ，Fever Dream 替你把感觉唱出来。Alex Warren 以标志性的真诚还有情绪张力呢，将初见妻子的瞬间化作旋律，节奏明快却句句直击内心的。我们有 Alex Warren 的单曲 Fever Dream。

你好，我是 Max。 现在呢，我们有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他刚结束横跨多个州的大型演出，那从亚洲到北美再到洛杉矶那一场完整专辑的这个现场演出，现在呢又推出了演唱会电影。那如果让你选，你会喜欢坐在万人体育馆的那种前排看演唱会，还是参加那种非常小型不能够拍照的秘密演出呢？我觉得只要是我喜欢的音乐还有歌手都行，对不对？好了，我们来听歌 Die With A Smile。

你好，我是 Max 雨程，现在有 Dave 还有 Temps 的 Rain Dance。 Dave 呢一直不是只是做旋律或者是节奏，而是很擅长说故事的，从社会议题到个人经历都有。那你听 Rap 的时候是听内容啊，还是先听感觉呢？我一般是先被感觉或者是旋律带着走，过后呢才会被歌词感动的。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

0: 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
1: 爱你。
0: 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爱是无止境》。

从伦敦的现场演出到豪华版专辑 Loewe 让 How I Get 这首歌成为情绪的延续。他坦言这一次他更勇敢地释放内心的黑暗面，旋律依旧美丽却多了几分锋利。我们有 Loewe 的单曲 How I Get。

0: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谢谢你的陪伴呢、啊。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呢，给你带来一丝温暖还有好心情的。这里要呼吁你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好了，先给你送上这一首歌 Madonna 的 I Feel So Free， 明天继续陪你，再见。
1: Thanks for coming.

0: 现在是中午11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0: 一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我全都相信》，来自温岚。

0: 个小时我们说到了一类的强迫症，那接下来再来说说其他的。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你或者你身边的人会被归类在里面，就好比说现在我们手机上有这么多的 APP 嘛，那有的人呢就是不能容忍散乱的这个手机的桌面布局，他们必须把它用这个颜色分类也好，用技能分类也好，就是要清清楚楚的把它们分到每一个小框框里面。来说说看你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接下来送上这首单车，来自于李克勤。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护环境，爱护身边的花草，爱护公共财产，也是我们需要力所能及去做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大家现在身边的一些这个共享单车，在方便了我们出行的同时呢，也希望每一个人也能够遵守一个公民的义务，来好好的爱护爱惜他们，不要随意的乱停乱放乱丢弃。我们来听到这首张志成凌晨3点钟。

个人曾伴我们岁月轻狂，因为倾听所以感动，因为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情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书可寻呢？会不会有一些爱情宝典等着你去翻阅，等着你去一条一条的执行，然后最后找到真爱？反正呢，我是不相信有爱情宝典这样的东西存在，可是字典倒是可以常备一本在身边，可以来看一看你遇到的事情有没有对应的法则，或者是说字典可以来帮助你更加的好了解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接下来听到这首《蝶恋花》，来自于牛奶咖啡。

那现在已是12:43。接下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我想念我自己》。

0: 人类在追求飞翔的道路上呢，其实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虽然我们到现在依旧不能像鸟儿一样，就是可能身上长出一个翅膀去自由自在的飞翔，但是可以通过外界的一些设备来达到这个飞翔的目的了。
1: 接下来送上这首《不知所措》，来自于林志炫。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上处处充满热情，对于喜好的事物全力以赴的人。这样的性格也反映在了养生哲学里面。他总是亲自下厨，从挑选食材到厨房里的烹饪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平常早睡早起，生活简约而单纯。也许正是这样的生活让他有了好的创作灵感。

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接下来送上动力火车所带来的《那就这样吧》。

为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终其一生我们在成就自我的路上跋涉。遇一人是幸事，生命因爱情而得以完整，可是若暂时遇不到，也不必顾影自怜，继续行走，那个人一定会在对的路口与你相遇。继续来分享这一首《幸福不是情歌》，来自于刘若英。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别忘着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荣幸，只不过不再是当初的人。你或许会絮絮叨叨说许多话，可是在他听来却仿佛是别人的故事。他还会打趣你是否能耐寂寞，因为他已经放下了。他口中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的那个人，虽然是过去的自己，但已经和现在的自己毫无关系。送上一首《讨厌红楼梦》，来自于陶喆。

那现在时间是14:47。用现在最流行的种草拔草这个词来解读，这棵草最早种下的。如果你有兴趣中小东路，一定要好好走走，据说很多明星也会时常光顾那里，没准你就会碰到。

前总觉得我想要的旷世才华是张爱玲那样的肆意挥洒不可一世，用文字名垂青史，要么就是好像梵高，虽然生前潦倒，却用艺术成就了一个不朽的名字。现在却忽然明白，其实把普通的人生过得从容快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你能穿对衣服爱对人，那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接下来分享这首《好朋友只是朋友》，来自于郁可唯。

0: 嘿，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Hello，Asian FM，Turn to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Asian FM。

0: 音乐尽在 FM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心情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4: 现在时间15:15。
5: 也许还远或是错。
4: 接下来分享王硕勋以及袁依依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当今乐坛上云集着很多不错的音乐人，在音乐上他们有自身天生的优势，从声音到情感的表达绝对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在音乐历程上，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经历，用音乐讲述着有一点迷离有一点空灵的内心世界，真自我，真感情，平凡的情感用旋律谱写出不平凡的伟大。相信这样的歌曲一定能够和你有共鸣。继续来分享小简单，来自于小英俊。

0: 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到一首《启程》，来自于范玮琪。

0: 坛辈有新人出，一些流行音乐也算得上传承了一些经典老歌的生命力。虽然现在每当听见有人说现在的流行只剩下单一的声音时，总会让人感到无力又无奈，不过流行歌坛仍然有一些值得我们期待的音乐，也许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旋律中感觉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故事。听到薛之谦所带来的天分，
1: 用欢迎

看时间，现在是15:46。听到易烊千玺所带来的冷静和热情之间，

曾经是一起的幸福，一模一样的陌生，一模一样的留白，可缘分进化，不同的结界，故事却研发了不同的意外。遇见是很彻底，彻底过后也就成了冲动的散场。其实感情不过是两个人之间的游戏。送上孙露以及楚博人所带来的请跟我来，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Natio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Nation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刚为你播放的是 Raya 的 Where is my husband Asia FM， 我是 Max 雨橙，你正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这个小时全是热歌流行歌，保证你不会跳台。你有歌要推荐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告诉我吧。马上有这首歌 Flow 的 Therapy at the Club。 Bottle of 42 helps to ease the pain.

当爱情像一场无法清醒的梦 Fever Dream 替你把感觉唱出来， Alex Warren 以标志性的真诚还有情绪张力呢，将初见妻子的瞬间化作旋律，节奏明快却句句直击内心的，我们有 Alex Warren 的单曲 Fever Dream。

你好，我是 Max。现在呢，我们有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他刚结束横跨多个州的大型演出，那从亚洲到北美，再到洛杉矶那一场完整专辑的这个现场演出。现在呢，又推出了演唱会电影。那如果让你选，你会喜欢坐在万人体育馆的那种前排看演唱会，还是参加那种非常小型不能够拍照的秘密演出呢？我觉得只要是我喜欢的音乐还有歌手都行，对不对？好了，我们来听歌 Die with a Smile。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hengdu，
0: 越听越青春。

你好，我是 Max 雨程，现在有 Dave 还有 Temps 的 Rain Dance。 Dave 呢一直不是只是做旋律或者是节奏，而是很擅长说故事的，从社会议题到个人经历都有。那你听 rap 的时候是听内容啊，还是先听感觉呢？我一般是先被感觉或者是旋律带着走，过后呢才会被歌词感动的。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

从伦敦的现场演出到豪华版专辑 Loewe 让 How I Get 这首歌成为情绪的延续。他坦言这一次他更勇敢地释放内心的黑暗面，旋律依旧美丽却多了几分锋利。我们有 Loewe 的单曲 How I Get。

0: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谢谢你的陪伴呢、啊。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呢，给你带来一丝温暖还有好心情的。这里要呼吁你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好了，先给你送上这一首歌 Madonna 的 I Feel So Free， 明天继续陪你，再见。
1: Thanks for coming.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哭就畅快淋漓，笑就随心所欲，玩就敞开胸怀，爱就淋漓尽致。人生何必扭扭捏捏，做就勇往直前，干就下定决心，冲就一发不可收拾，休息呢就放下一切，生活何必畏首畏尾呢。听到一首天天天天说爱你，来自于阿牛。

FM 96.5，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猜心，来自于黄小琥。

人呐、稍微上点年纪就容易感慨，感慨童年，感慨故乡，有的时候会怀念自己居住过的小城，那里的秋天天空分外的高远，昏黄的时分，浩浩荡荡的夕阳从浩浩荡荡的天边垂落下来，血色霞光扯破云层。分享这首花香，来自于周传雄。

乡。有的时候会怀念自己居住过的小城，那里的秋天天空分外的高远，昏黄的时分，浩浩荡荡的夕阳从浩浩荡荡的天边垂落下来，血色霞光扯破云层。送上这首你根本不懂，来自于季羡林。

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人

0: 晚上七点钟吃过晚饭了吗？让在这里的好声音给你最缤纷的夜色生活。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听到的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Sarah Lawson 的一首歌叫做 Midnight Sun 呢，是他第四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在2026年的格莱美奖上惊艳全场的热门单曲。这首歌以他标志的音乐风格和一次成熟的蜕变，把个人情感跟北欧文化意象的完美融合。歌曲的灵感是源自于瑞典夏季的极昼现象，午夜时分太阳依然悬挂在天空， Zara 利用这一自然奇观隐喻黑暗中依旧炙热的生命力量，象征着即使在艰难时刻也要保持着热情跟希望。这首歌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舞曲，融合了70年代复古 disco 跟当代 R&B 元素，明亮的合成器搭配着 Zara Lawson 元气十足的嗓音，营造出一种金色时光的氛围。那么在第68届格莱美奖的颁奖典礼上呢， Zara Lawson 也是带来了这首歌的精彩的现场表演。她身着闪耀的礼服，在极光与城市的夜景交织的舞台背景之下热舞，展现了极佳的唱跳实力，也是这首歌帮助她获得了首个职业生涯中格莱美奖的提名。有请 Zara Lawson 送来这一首歌 Midnight Sun， 在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继续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以下时间这首歌呢也很长时间了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Sarah Bareilles 的歌，叫做 Breathe。 这首歌是 Sarah 是个一位正在经历人生重要抉择，由于是否要跟朋友说出实情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朋友，他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他破沉默，勇敢表达真实的自我。其实像很多生活当中，当我们面临一些无法开口的秘密讲给身边的朋友或是家人的时候呢，总会有很多心中的顾虑，不管是做人生职场的抉择，还是学业上的抉择，还是爱情的抉择，有时候都真的需要一首勇气。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歌，我觉得每当听到这种有励志作用的歌曲的时候，整个人的身心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积极向上，也会传递出特别多的正能量哈。这首歌编曲呢简洁有力，节奏感也是很强的，非常适合各位在需要勇气的时候呢去自我聆听，然后去瞬间的点燃你的斗志。而 Sarah 用她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层层递进，也把这首歌的情感渐渐的推向高潮。歌曲呢以明快的钢琴旋律开场，那整个的递进风格，我觉得第一次听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这首歌。我们有请 Sarah Bareilles 送来这首歌 Brave，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嗨，你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被称作男巫的 Jason Mraz， 他在之前的一部 MV 当中呢是手持扫把的形象出现，得了这样的一个昵称哈。最近呢他的新专辑即将也要发行了，这张专辑呢是以他奶奶的这个对歌曲的喜好来做的收录，其中就翻唱了一首福音歌曲，这首歌名叫做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这首歌可以讲它的版本温柔的像一场轻声的抚慰，它标志性的清新的嗓音松弛又干净，没有华丽的炫技，只用细腻柔和的唱腔把这首充满信仰跟慰藉的歌曲演绎得格外动人。那么编曲呢可以说是简约轻柔，吉他伴奏干净纯粹，衬托出人生的温柔跟真诚，每一句都缓缓流淌，带着平静的力量，唱出那一种被守护被关怀的安全感。他演唱的松弛自然，情绪真挚内敛，既有治愈感又带着淡淡的诗意，整首歌可以说是安静又治愈，在舒缓的旋律当中传递出希望跟安宁的感觉，听完之后可以让整个心情变得非常平静跟充满着力量。所以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Jason Mraz 送来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A 市 Touch Music，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A 市 FM， 我是主播李松。以下时间是来自爱尔兰流行男歌手 Neil Horan 的一首歌，叫做 Dinner Party。 这首歌是他新专辑的一个同名主打歌就是他第四张的录音室专辑了。这首歌也标志着 Neil Horan 在音乐风格上的一次温暖回归，同时也是一首极具个人色彩的情书。这首歌被定义为一张温暖的流行唱片，那相比之前的作品呢，这首歌曲的旋律更加的轻快松弛，充满了生活气息。整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他跟女友 Sarah 的真实恋情。在采访中他透露说，两个人正是在一场晚宴当中来相识的。这首歌延续他2023年大热单曲 You Could Start a Cult 当中的精神续作。作为这首歌的续写呢，他也是写给女朋友的哈。而 Dinner Party 呢，进一步的讲述了他两个人从相遇到相知的浪漫开端。其实这首歌听起来会让人有一种嘴角上扬的感觉，也记录了歌手生活当中的幸福的一刻。我们也期待着新专辑会有更多关于爱跟生活的真挚表达。我们有请 Neil Horan 送来这首歌，歌名叫做 Dinner Party， 希望你会喜欢。

Hello, Mr. DJ.

0: 嗨，我是 Julia 彭佳慧，现在是晚上9点，让音乐陪伴你生活的每分每一秒。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成都。

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是梧桐。继续来送上杨凯琳还有于峰所带来的怎么还不爱。

现在时间21:16。汪苏泷2010年发行的专辑，总共收录了汪苏泷的一些比较受欢迎的歌曲。虽然整张专辑的音乐部分全部都是汪苏泷一个人包办的，但是风格却不会因为出自一人之手而让人觉得特别单一。接下来听到的是《慢慢》。

岁月真正的面目就是岁月肆虐的我们生于平凡的微小的人生。有的人留在原地，有的人已经流浪远方，有的人拼命于生活，有的人平庸度日。可是最终我们都在失去，在失去中前行。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牛奶咖啡演唱，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会经常的弥漫在耳边，可能因为电脑换了个系统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没有了这些歌曲，偶尔再次听到呢，就会是一片的温暖，就像是和故人再见。有失去的人可能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邰正宵，找一个字代替。

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为虚荣买单，为自大买单，为懒惰，为无知，为软弱买单，对自己说一声活该。不管别人之前是如何巧言令色，步步为营，当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呢，责任就已经在你身上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彭于晏和白百合一起演唱的他们的电影《分手合约》的主题曲，叫做《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是一个关于爱和守候的一个故事。

0: 呢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an Do，
0: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方力仪巫启贤所带来的只爱一点点。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音乐的力量不

姑娘，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来听到的是 Babyface Loneliness。

其实人生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比如说有一样东西我们特别特别想得到，但是好像我把一件事情看得很大了之后，反而你会容易抓不住它。接下来听到刘若英《人之初》。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王菲以及张学友，一首非常夏日。

叶里面的茶多酚，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用它洗脸能够清除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消毒、灭菌、抗皮肤老化，还有减少日光当中的紫外线的辐射对皮肤的损伤等等功效。分享这首《明知我爱你》，来自于龚志怡。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6.5，继续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送上这首《故乡的林》，来自于。

长没有速成班，尤其是在感情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才会懂得收手放弃。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去寻找能够让自己变得更为美好快乐的事物。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

0: 好音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分享的歌曲来自金玟岐一首《才华有限公司》。

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他们总是给爱注视了更多的含义。其实这个字的理解很简单，有个人真到最后也没走，陪伴是最好的爱，可以抵挡世间所有的坚强，温暖生命所有的岁月。送上一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刘德华。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继续来听到张碧晨所带来的《当爱来敲门》。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现在时间0:46。

0: 每一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美丽的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和平，抛开挡在前面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懂得该要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继续来分享这首《天分》，来自于薛之谦。
1: 用

0: 中脸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
3: 镜头里的故事导演
2: 分享的歌曲来自胡彦斌，一首《搞笑》。

很多时候我们回想过去的一些我们自己的决定，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不够勇敢啊，曾经耽误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可是当我们想通了这件事情，才会发现说勇敢这个词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付诸行动才知道我们够不够胆。我们来听到范玮琪这首《我们的纪念日》。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1:17，继续来分享一首《云烟成雨》，来自于房东的猫。

人生当中我们不想缺席我们就是非常想要去参与的事情，可是呢你常常会发现说呢你只有一个人，你不能把自己分成几个人，所以呢常常有一些呢这个情况你可能就真的缺席了，比如说你的小孩第一次的家长会，就比如说呢他的开学以及毕业的典礼啊，可能会因为你的工作和各种周遭会啊产生了缺席这样的可能。接下来送上一首给自己的信，来自于信。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每一个季节有它自己的风景，有它自己的气象，当然也会有它自己的味道。每次听到这首当年来自于庾澄庆的《春泥》，就会让我想

0: 或许呢，当我们谈过一段失败的恋情，内心呢都会有爱情抗体，很怕呢再走进另外一段爱情，不知道呢这段感情能够维系多久，也不知道呢人生当中这个人最后会是你的那个 Mr. Right 或 Miss Right， 还是呢匆匆过客。接下来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巧。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1:45，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们常常会以无缘来解释这段故事的结局，或许呢，其实两个字就可以掩盖住所有故事的最初以及结束的原因。可是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搪塞，也是一种借口。当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搪塞和借口，无非呢是在潜意识当中安慰自己，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也许呢未来还会有缘分的故事。送上这首《味道》，来自于辛晓琪。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多人都很喜欢呢去看一些黑白的电影，去过往的那些看上去更加质朴甚至会有一些粗糙的黑白的电影当中去找寻一种最为纯粹的这种感受。所以呢你会发现常常会看到很多的美剧或者电视剧当中有人呢会坐下来用网络平台或电视去看那些曾经的黑白电影。我们听到周渝民这首《为你执着》。

0: 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我们听到这首伊豆的舞。

多人都说呢，感情啊，就是特别是爱情，到最后都会变成亲情。其实于海不是这么理解，我觉得呢，这个亲情和感情当然还是有区别。爱情呢，虽然激情过后，确实变成了一种呢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感情。而这个感情呢，其实区别于亲情的就是，它是呢一种陪伴，一种呢长情的告白。继续来听到这首《深夜港湾》，来自于关淑怡。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许慧欣所带来的自然反应。

以前呢，在八九十年代啊，在香港歌坛呢两王鼎立的年代，有一首歌，哪怕到今天依然是大家心里面的时代金曲，那就是来自于张国荣的《侧面》。不过呢，说到《侧面》这一句话啊，现在影响到大家最多的就是你拍照的时候的一个定位。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自己侧面会比较好看，所以拍照总是拍那个侧面。分享唐禹哲的《寻找爱的冒险》。

0: 音乐尽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2:46。接下来听到一首唱给他听，来自于石涛。

或许有的时候呢，相爱而不能在一起，反倒是互相的忘却呢，是两个人最好的归宿。所以呢，如果还有情却没有办法，只好分开，这样的感情其实是最让人度日如年的。唯一的办法是轻轻的放下，忘记自己，也忘记对方。继续来分享陈想所带来的终点。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到这首轻快的完美的音乐。

觉得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如此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有没有找到某个人，让你觉得一生长长短短的时光里，跟这个人有关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来自于李圣杰。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14，耳边推荐张学友《慢慢》。

对外在事物的一切反应都与我们的心性相应。心性光明温和的人，他们所见到的世界和心性阴暗偏激的人见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只有开启光明的内在，才能使我们有愉悦的生活。送上这首《超空间》，来自于王瑞琪。

0: 96.5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不是也有些人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了？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够找回来呢？快到人生的接轨点了，害怕也期待，这种感觉大概也只有你自己心里才最明白。仔细的想想自己走过来的这段时间，其实艰难是迟早自己要面对的，只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希望他的时间走得慢一点。分享一首《只有爱情知道》，来自于何成明。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一起来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和你一起分享这首小清新的超级喜欢。

说，从目光中我们就可以判认出相爱的人，可是从目光中我们能不能判认出相守一生的人呢？走曾经走过的路，唱曾经唱过的歌，爱曾经爱过的人，却再也不提起恨，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大家都没错，只是不适合。范玮琪的专辑多唱民谣歌曲，2005年专辑的主打歌《一比一》就是由陶喆为范范来量身打造的。在这首歌曲当中，

0: 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时间是4:17。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冰，一首虚构。

轻易地暴露内心的脆弱，诉说生命的狼狈，学会去面对复杂无序的现实，不要轻易地虚度每一天的光阴，因为那都是你余生当中的最后一天。不要轻易地向世界去妥协，它让你哭，你要在坚持中让自己笑。我们都要能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太苍白。接下来送上挚爱，来自于鹿晗。

0: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继续来分享卢冠廷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好的心灵从一开始就清晰的带着善意和尊重的爱慕，在身边的就是刚刚晒得松软的枕头，也不在身边的就是不同的山顶愉悦的互相挥挥手，转身各自走路。这就是之前所说被善待过，于是懂得善待他人。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狂风里拥抱》。

0: 音乐，
1: 越听越青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1: Nation FM

0: 现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47。耳边继续送上哈林庾澄庆的这首一个熟悉的声音。

面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许多年前，总是有两个人坐在操场数点点车灯，我们都希望被爱，我们也都害怕伤害。不同之处就在于，有的人更加渴望被爱，所以忍受伤害，而有的人恐惧伤害，所以拒绝去爱。接下来带你听到陈洁仪的好声线，这首歌《喜欢你》。

0: 精彩继续。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我想念我自己》。

时期呢，和朋友一遍又一遍循环听的歌，现在听起来只能感觉到时光匆匆，感觉少时听歌特别的功利，只想快速的记下旋律和歌词，好在下一次能够尽量准确的唱出来。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歌词里的韵脚。接下来听到方大同所带来的听从音阶。

0: 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5:15。越长大越会觉得挫折都是短暂的，只要你相信这样一个定律，那么每一天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

的一生里都会遇到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是没有办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如此了。时过境迁，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了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来听到林采欣的声音哟。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放你在心里》，来自于许美静。

情中最受伤的那一方，就是对于每一段感情也都太投入了，一爱就爱到了尽头，一点保留都没有。所以最失败的就在于投入得太彻底。可是这样的你总是看不到别人坏的一面，哪怕他曾经有两三个瞬间让你快乐过，你就会一生难忘。其实想想做一个这样的人又何尝不好呢？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时间是5:44。接下来分享瑟丹娜，来自于苏浩宇。

是忘却了自己，忘却了回忆，却始终忘不掉深爱自己的家人和那样一个无论漂泊多远都想回去的地方。原来一切的飘荡终究是为了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那个叫做家的避风港。接下来呢，继续要推荐到这首好歌是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嗓音独特，唱功深厚的她，在这一场旷世爱恋的情感中拿捏。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Turn to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的音乐旅途当中，咱们再来听到一首对唱情歌，是来自于辛晓琪还有阿杜的合作，《月光日记》。

些歌呢，听上去就好像是有一些话，虽然不好听，但是道理很实在。像最近我看到了几个强悍的句子啊，说我的心不是公交车，不是有空位你就坐下来，不要对我放电，我有来电显示了。生活就好像是歌曲忐忑，没有准确的歌词，但是却惊心动魄。继续来分享潘玮柏跟王珞丹所带来的《带上我的爱》。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花代表着不同的含义，所以给对方送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送对。你去表白的时候送了一大束的菊花，那么恐怕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谈成恋爱了。其实哪怕说送玫瑰的话也是很有讲究的，你知道吗？玫瑰分了十几种哎，那么大体上可以分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红玫瑰、粉红、白、黄、绿、蓝，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蓝色妖姬。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相守是一种承诺，人生轮回当中怎样才能拥有一份温柔的情谊，这是它的花语。还有两只、三只、紫、蓝紫、橙黄，还有就是绿白色、双色橙红色、黑色，哎，黑玫瑰啊，就是那种黑暗和挑战的意思。还有就是香槟玫瑰、麝香玫瑰，最后一种是洛丽玛丝玫瑰，意味着死的怀念。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玫瑰都意味着爱情的，是不是又学了一招呢？接下来听到一个人，来自于韩红和邓小坤。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听到这首《现在的我们》，来自于萧蔷。

的翻唱呢，会加入点现在人们喜欢的旋律和节奏。如果说你去听当年最原始的那个版本，你一定会觉得那个调性可能跟现在的时代感相去甚远了。所以说，一些新的歌手或者一些老歌手重新来编排这些旋律的话，能够更加的符合现在人们生活的节奏。以前人们生活节奏很慢的，而现在越来越快，所以说大家听歌的感受也是会改变的。送上杨宗纬的我变了，我没变。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45。来听到这首《明天的幸福》，来自于欧德阳。

年纪大了总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年纪大了一点的话，那么也就经历了年轻人该有的那些曾经有过的伤痛，曾经有过的迷茫，而现在我们都已经不迷茫了。不过想起一个人说的一句话，说以前呢，我们总会觉得什么事儿我们都能够做得来，对不对？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时间，而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好像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做了。其实有一点原因就是，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年纪，知道了自己的能力之后，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是怎么努力都努力不上去的。继续来听到不散不见，来自于莫文蔚。

0: 上7点喽，别忘了吃份早餐，让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满满的活力。早安，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an Do，
1: 越听越青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王心凌的歌曲。

说到这个幼儿园的设计呢，后来我做了一下对比，你会发现中国的幼儿园大部分都是五彩斑斓、五颜六色的，里面有很多花花绿绿的装饰，但是反观到日本的大多数幼儿园，他们都是以原木结构或者是以白色的墙体为主所以就是这两个是有不同的差别，不能去评判说哪一个好或者是哪一个不好，但是我相信就是它都会有不同的作用，可能需要亲身的去体会一下吧。继续来为大家推荐 James Blunt 这首 You Are Beautiful。

听到他的声音，每次都是开口酥的节奏啊，就是一唱歌就是全身起鸡皮疙瘩，为什么会那么的直接唱入人心呢？可能也是跟他近年来的人生阅历啊，或者是经历的事情有关，越来越可以把歌曲带到就是每一个人的心里去了。继续来分享陈慧琳所带来的《情不自禁》。

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为了自己的家园要尽心尽力的去守护，为了自己的那一份爱情，当然也要使出浑身的解数去好好的来保护。

你觉得爱一个人需不需要谈资格、谈条件？当然，如果从单方面来说，爱一个人只是一个正常的心理活动的话，当然不需要资格，谁都可以去爱。可是如果要将这一份爱化成某一个结果，我们所说的像结婚之类这样的事情的话，也许就会需要一些门槛了，因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听到一首《孤单北半球》，来自于欧德阳。

刚说到了一个很庞大的数字，好，我们接着来聊，比如大家所熟知的脸书 Facebook， 它的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20亿，其实就意味着在一个月里，有超过25%的地球人口至少会登录一次 Facebook。 送上刘惜君的不期而遇。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